0: 斧、挥桶、放吉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2: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3: 消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0: 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29到30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75%，火险指数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好，那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 news 快车道。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萧山》，资讯早高峰，全程相伴。
2: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0: 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
1: 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以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以及质量的限值，自2027年7月1号开始实施。
0: 8月31号，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公布了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的典型案例。
1: 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号13时，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

好嘞，8点20分 了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就是很多人啊，这个肚子闹肚子啊不舒服，他第一反应是要不我忍一忍，可能一会儿上个厕所呀，或者我躺一会儿歇一歇就过去了。但有一种肚子疼腹痛啊，是真的不能随便硬拖的，那就是出现了肠梗阻啊。简单来说呢，肠梗阻就是肠道发生了堵塞，肠内容物没法正常向下去通行了，严重的时候会损伤人的肠道健康。咱们越早认识到 肠梗阻的风险啊，就越有利于对它的医治。那它呢，其实有四个典型的信号啊，总结来四个字，医学上说叫痛、

0: 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1: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0: 说点新鲜的，
1: 聊点热门的，
0: 都在这里，您每天的新闻 Morning Call。
1: 你好萧山。
0: 嗨萧山。
2: 呵，好家伙，这

0: 头的标准，女生的马尾高度、刘海的长度也有严格的学校规定啊，不合格呢直接被拦在了学校外面，现场剪发之后就能入校啊，还把托尼老师校门口去了啊。相关的新闻引发了热议。学校抓仪容仪表，梳理规则，防止学生攀比，出发点没有错。但是对于发型的要求一刀切，把统一的发型变成能否进校门的通行证，不符合要求的学生则现场剪发。
1: 一把冰冷的剪刀之下，一刀剪梅的不仅是学生的头发，更是教育的尊严和温度。那关于这件事情呢，咱们的热点观察员们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们来听听对这件事情热点观察员易颖他是怎么看的。遵守中学生守则，执行校纪校规，这本就是每一名在校学生的应尽义务。校园需要规则护航，合理的仪容仪表规范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朴素的观念，减少外貌 攀比，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业之中，但守规矩不得与被严苛束缚，学校管理更不能走向极致。

0: 落地应当讲究方式，提前告知要求，耐心讲明初衷，引导学生主动配合。对于不达标的学生，优先劝导沟通，给予整改缓冲期，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强制执行。好的校园管理是约束与尊重并行，守住仪容整洁的底线，又给个性适度留白。刚性的规则之下，更需要人文温度，这才是教育管理该有的模样。
1: 再来呢，我们说最近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丹丹啊，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啊。起因是他在一档网络谈话节目当中，谈到了灵活就业群体的时候，说这个群体看来啊，是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啊，因为灵活就业群体他们不用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我们的工作有五险一金的保障，但是那是用时间自由。

0: 不能够演变成为对个人的围剿，学者的表达呢可以商榷，但是长期的学术付出不应该被一句偶然在网络上出圈的话就抹杀了。如果让算法有温度啊，能让协商有通道，让劳动者双手啊赢得体面和尊严，这些成了这次争议背后值得大家共同求解的真问题呢，那应该来说这句话讲了啊，也是它有一定的作用的。
1: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灵活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从健全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到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再到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全面推开，一系列制度设计稳步推进，目的是让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更坚实的保障。
0: 目前呢，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的规模已经超 超过了2亿人啊，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用辛勤汗水支撑了很多行业。

0: 更不能因为可能存在有过真打假的一面就掩盖他犯罪的本质。
1: 事实上，松哥打虎此前的口碑早就已经力滑铁炉了，如对良品铺子的打假就曾经被官方调查认定为不实，而其合作过的博主影子不会说谎此前呢也因为自导自演炒作偷拍现象泛滥，销售伪劣防偷拍检查检测仪器、非法牟利等等，这些被警方抓获。此后松哥打虎的口碑和人设便断崖式的崩塌，他过往发布的相关的打假视频也陆续被删除，网络有恒

0: 坏了写作者自身的立场，这早已不是个人文字的表达，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舆论战。此类文章造成的伤害难以修复。之前《星轨》这篇文章直接用上百名师生的真名儿，让不少同学网络社死。伊利因为影射文章导致股价的异动，公司损失惨重。而这次景甜的个人隐私被围观，沦为了网络玩梗的素材。这类人格羞辱和名誉的损伤，即便官司赢了，也很难完全的抹平。孙雨晨嘴上说我希望他好，行动上却是步步算计，这样的虚伪让人作呕。
1: 法律层面不允许这类钻空子的行为，民法典第1027条明确，文学艺术作品以特定人为描写的对象，包

0: 读着手上的，望着柜中的，想着网上的。只愿人哪人，咋就没长四双眼睛八脑袋，让你一生看个够。问君书香何处寻，只在读时心悦处。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美文赏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我知道爱要走难阻挠。

号之前，受到东风带系统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阵雨或雷雨可能天天会到萧山来打卡啊。昨天晚上的这个雨啊还挺大，其中呢，明天预计有中阵雨或者雷雨，局部可达大到暴雨。这天有出行计划的市民朋友呢，雨天气候潮湿，道路容易积水打滑，那么出行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还有啊，就是有个好消息是，冷空气总算是要来了。9月1号到3号，全区的最高气温啊有望来到二字头，最低气温23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3度，早间晚间甚至能够。

熬过这几天之后啊，本周的周五开始天气逐渐转好，以多云到阴为主，偶尔呢会飘点临时的短时阵雨，基本上也影响不到大家周末的出行和户外活动。最后呢还要特别提醒一句啊，八月以来呢咱们全区雨量偏多，接下来局部短时强降水可能诱发山体滑坡、小流域山洪和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所以呢请大家尽量远离低洼积水路段，不要在山脚边坡停留，出门前呢要多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来关注一下萧山气象台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上午局部有短时阵雨，下午到夜里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

关注完了天气之后呢，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消息。不少的上班族、学生白天抽不出时间看病。那么记者呢，从萧山区卫健局了解到，萧山区的多家医院推出了夜间门诊，涵盖了推拿、疼痛、口腔、儿科、针灸理疗、皮肤科等多个科室，守护群众健康不打烊。区第二人民医院夜门诊开设中医内科、针灸科、中医肿瘤内科、推拿、小儿推拿、口腔科，就诊时间呢是下午4:30到晚上的8:30。有市民说啊，白天上班没时间，带孩子来做小儿推拿，夜间门诊的时间就十分友好。孩子上学之后呢，也方便就诊。区中医院周一到周五开设疼痛科、推拿科、康复医学科夜间门诊，地点呢在5号楼名医馆的2楼。来就诊的大多都是久坐办公、肩颈腰椎不舒服的年轻人。推拿夜门诊的号源啊是比较紧张的，一般呢提前2周放号，每晚12个号，经常很快。

有不少的历史老房子产权属于个人，但同时呢又是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房子是自家居住的家，更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瑰宝。年久失修，出现坍塌破损，该由谁来修缮保护，一直是基层文物保护的一大难题。萧山创新推出了护宅保安行动。

谁来修缮保护，一直是基层文物保护的一大难题。萧山创新推出了护宅保安行动，探索出一套可行的解决办法。金华镇三江村下哨自然村170号民居是一处四合式的院落，属于萧山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也是杭州市历史建筑。过去呢，这处老宅门楼厢房多处局部坍塌，屋面漏雨，木构件腐朽，墙体破损严重，安全隐患突出。区文物局及时开展抢救保护，对老宅做全面的修缮，屋面整体翻修，更换了朽坏木的构件，破损的墙体呢，按照原有的样貌修补复原，做到修旧如旧。私有产权文物建筑产权归个人所有，可是修缮不能按照普通民房随意翻建，修缮成本高，不少的产权人又

2024年开始，萧山区文物局启动了户宅保安行动，创新政府主导、各方参与、投入控制打包实施的工作模式，依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全面摸排文物现状，建立除险加固动态项目库，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文物部门负责工程的全过程管理，镇村做好政策协调，和房屋产权人签订三方协议，多方共同出资开展修缮，区镇两级全程监督施工。同时呢，萧山还出台了配套的实施细则，编制了文物建筑养护指南，把工作机制固化下来。项目从2024年试点，2025年全面推开，到现在呢，已经累计完成了60处文物建筑的除险加固。今年第二批30处项目即将启动预算编审和招标，计划年内完工。

的效果。轻便电动轮椅、助行器等辅助器具呢，现场都有工作人员讲解操作的方法。居家照护类的产品也十分的齐全，成人纸尿裤、护具、家用血压计，满足居家养老日常监测照护的需求。智能适老产品是这里的一大亮点， AI 陪伴机器人可以聊天，可以播放戏曲，还具备用药提醒、紧急呼叫求助的功能。针对老年人不熟悉智能设备，场馆呢还提供手把手的教学，让适老科技真正能够走进日常的生活。除此之外呢，卫浴安全扶手、如厕防护装置、户外休闲装备一应俱全，覆盖了居家安全、日常出行、户外休闲等老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少市民表示，以前给家里长辈买适老用品，大多只能网上选购，看不到实物，买回来经常不合用，现在呢，可以亲手触摸。

0118271022，或者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 FM107.9 融媒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夏天还没有过去啊，所以呢这个天儿啊，温度虽然说已经下来了，但是防晒啊依然是大家需要一直在做的工作。这两年呢，哎呦，防晒这个概念啊，就是物理防晒，穿戴裹得严实的，其实身边很多人都是，尤其是女孩子啊。不知道你觉得防晒就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长袖衣服全套穿上。但是最近呢，萧山区第三人民医院的皮肤科接诊了一位患者，出门游玩全程穿长袖防晒，结果啊手臂就闷出了一大片红色的痱子，瘙痒难忍。医生提醒大家了，物理防晒不等于密不透风，不注意透气散热反而容易诱发痱子和皮炎。像前阵子啊，这个高一新生的军训呢已经训完了，然后的话呢接下来啊可能

大家不要跑空了。记者从杭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了解到，从今天开始，杭州的六处防空洞避暑纳凉点正式关闭。那么今年的纳凉服务呢，到此结束，请广大市民相互转告，不要白跑一趟。今年的纳凉点呢，从7月1号对外开放，四牌楼、西山坑道等点位。

房的外墙，五分钟就能够抵达七楼窗口营救被困人员。对比于传统的消防云梯，它对场地的要求低，准备时间短，已经和一线消防部门开展联合演练。不过呢，它不适合大风大雨天气飞行，对使用者的身体条件呢也是有相应要求的。另外一款祥云900是油电混动的双人飞行器，满载可以连续飞行90分钟，航程能够达到150公里。也就是说啊，从杭州起飞，1小时之内就可以抵达建德、湖州、嘉兴等地。起降的场地呢，也只需要7米乘

好，10:51来关注一下房贷的相关政策。8月28号呢，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房贷的新政，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呢，从原来30年调整为最长40年。政策落地之后，杭州各大国有银行正在加紧推进相关的业务。要注意啊，40年是政策给到的最长上限，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直接获批。最终的贷款年限需要结合银行结合借款人的年龄、收入、征信和购房者协商之后再来进行确定。记者走访了解呢，杭州各家银行落地节奏并不一样。工商银行从8月31号起，一手房、二手房还有自建房贷款最长期限都调整到了40年。邮储银行已经可以线下向客户经理提交申请，线上系统还在改造。那么中行、建行等机构呢，部分业务已经开始执行，细分部分的细则还在等待。

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同步施行，要求相关分发平台完成主体登记，取得对应许可，规范网络信息多渠道流转，营造更加健康的网络环境。另外呢，小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简化措施规定9月1日落地，针对处理不到10万条个人信息的小微企业，在守住个人信息安全底线前提下，简化合规义务，减轻中小微企业的制度成本，同时不放松信息安全监管要求。另外呢，10部门联合出台的促进和规范电子单证应用规定开始实施，鼓励贸易、物流、金融行业推广电子单证，提升货物贸易运输化的数字化水平，

0: 茶听戏话古今，梨园赏析。
1: 梨园赏析，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梨园赏析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听听粤剧当中的爹戏角色。说到爹戏角色啊，首先一个一凡

咋切离开的项目非团队。哎，看起来我三不摸天地就要不服落贼。听三星娘龙阿婆我五十名啊长苦痛的阿暖绝经姑娘生相母们和独在美国不晓得是真是假。昨日我不长失误交到我里。我被出了一道难题。我好过今

0: 是我。
1: 是我。
0: 嗯，是我啊。
1: 你没关系，我没有说灵。阿哥阿妈妈都有名字的，侬哪个没名字的？
0: 今朝明白到了七大嘴，姑娘，我的名字有些隔离隔代过。
1: 啊？
0: 我的名字要用算命算过。
1: 啊？跟我讲嘞，让我来算算看。
0: 侬听懂。

0: 姐，
1: 十二栋家，
2: 侬叫我来哭啥个洞啊？要我要哭十只洞。
3: 十只洞？哎呀，阿爹，十二来者。
2: 哎呦，阿妹，你跑出来个洞名，阿爹非但没有哭过，
1: 连听也没有听见过啦。
3: 啥个洞名呐？阿爹，跟我讲，帮忙来听听看。
1: 好，咱们侬听

林园青草地，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的是梨园点戏台。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有喜欢的戏曲唱段想要点出，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8271-1011或者8271-1022。

0: 舅妹啦？
1: 我唱的是90年代的小舅妹。
0: 哦，侬是越剧改革家，葛么今朝我得侬来唱两支好伐？
1: 两支？啥个两支？
0: 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姓梁，一个姓祝，就叫梁祝。
1: 哦，一个姓梁，一个姓祝，叫梁祝。
0: 对的。
1: 葛么一个姓毛，一个姓祝呢？
0: 毛祝。
1: 一个姓董，一个姓祝呢？
0: 董祝。
1: 一个姓何，一个姓祝？
0: 何祝。哎，没何祝的。
1: 哎，葛么要是三个人？
0: 哪能三个人啊？
1: 那比方讲，一个姓罗。

0: 高速公路汽车不坐，欢喜搿能样子走呢？问问哪个？我迭个车应该欢喜锻炼锻炼，走路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哦哟，走了介许多路，人倒是蛮吃力了。哎，前面有个梁，讲侬自家讲的嘛，拐几两三八，搿么侬勿是两拐几啊？
1: 哎呀，我讲的拐几呢，勿是职务，是地方呀。
0: 拐几辣辣啥地方了？
1: 哎，这个侬就不懂了。拐季嘛，就是绍兴。古代的绍兴呢，分三阴拐季两个月，两三八呢是拐季人，所以呢讲拐季两三八。
0: 哦，是这个道理。我想两三八是拐季嘛，所以应该是吃呢，可能我们两家都配得起来，对吧？

郭先生。他紧跟在后面，走上了车子，就找了个座位坐了。魏端本看他一眼，他也就回看了一眼。魏端本心里想着，难道我……不过他这个人倒也平民化，你和他谈过了，给他一个好印象，也许有升迁的机会。魏端本只是道谢着。12点钟，车子到了歌乐山，于进取是说了就办。下车之后，将彼此带的东西存在镇市上一家茶馆里，就带了魏端本向何处长下来。

东西存在镇市上一家茶馆里，就带了魏端本向何处长下来。离开公路，由山谷的水田中间顺了一条人行小路，走上一个小山丘。那山丘圆圆的，紧密着生了松槐杂树，有条石砌的坡子在绿树里绕着山路上升。这个日子正是杜鹃花盛开的时候，树底下长草丛中还有石砌缝子里，一丛丛的杜鹃花红得像在地面上举着火把。这时细雨已经定止了，偶然有风经过摇着树枝，那上面的积水滴不滴不打在石坡上作响。魏端本看着，在这个地方住家真好。

发了财，就可以有这种享受了。所以我脑子里昼夜都是一个经营发财的思想。这个大前提不解决，其余全是废话。有人笑我财迷，你就笑我吧。他们没有知道这无情的社会是现实不过的，没有钱还谈什么呢？魏端本还想答应他这话，隔了树林子却被风送来一阵女人的笑语声。这是快到何处长的家了，大家就停止了谈话，顺时路穿过了树林，是个小山谷，四周约有三四亩大的平地，中间矗立着三幢小洋楼，洋楼面前

0: 起一下。何处长后面站着两个女人，手挽手的在看风景。其中一位穿兰花绸长衫的烫发女郎，就是自己的太太。她似乎没有料到丈夫会到这里来，还在和那个挽手的女人说笑。她说着：“
1: 何太太，你昨晚上又大大的赢了一笔，该进城请客了。处长什么时候去呢？搭公家的车子去吧。”
0: 魏端本料着那位太太

0: 概感冒了，我去加件衣服吧。
1: 说完，脱开何太太的手，就走到洋楼里面去了。魏端本虽然心里有些颤动，但他已知道自己的太太完全变了。这相遇是意外，而他的态度却非意外，也就从从容容走到何处长面前回话去。当然，这在他两人之外，是没有人会知道当前正演着一幕悲喜巨大。这位何处长倒的确是平民化，看到魏端本走了过去，他也伸着手和他握了一握，然后笑着：“哦，韩先生，我们这抄写文件是个机械而又辛苦的工作，你肯来担任，我们欢迎。不过

秃了一个和尚头，头发和他嘴上的胡子一样，是白多黑少，加了一副大框老花眼镜，始终是低头抄写。仅是进门的时候，李科长和他介绍这是陈老先生，而且声明着他是个聋子，这样事实上还等于他一个人在此工作，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一张白木小桌子靠窗户摆着，上面堆了文具和抄件。

一张白木小桌子靠窗户摆着，上面堆了文具和抄件。魏端本和陈老先生背对背各在窗户下抄写，抄过两页送给李科长看了，他对于速率和字体认为很满意，就吩咐了数员给他在职员寄宿舍里找了一副床铺，并介绍他加入公共伙食团。他虽对于这个工作非常的勉强，可是人家这份温暖却不好拒绝。到了黄昏时候，于进取又给他在茶馆里把包裹取来，并扛了一条被子来借给他晚上睡眠，而且悄悄地还塞了几千钞票

0: 在他手上当零用。魏先生在这多方面的人情下，他实在不能说辞谢这抄写工作的话。当晚安宿在寄宿舍里，乃是三个人共住的一间屋子。另外两位职员，他们是老同事，在菜油灯光下斜躺在床铺上谈天。魏端本新到此地，又满腹是心事，也只有且听他们的吧。他们由天下大事谈到生活，再由生活谈到本地风光。一个说，
1: 老黄啊，我们不说乡下寂寞，今天孟公馆里就在开跳舞会呀。
0: 老远望见孟公

苦的你有多久没有笑，有多久没有抱怨，睡都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到朋友陪你闹，在低落时又是否会有肩膀给你靠。你有多久没有哭的你有多久没有笑，有多久没有抱怨，睡都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到朋友陪你闹，在低落时又是否会有肩膀给你靠。闭上的眼睛我却不想睡，没力气前进也懒得含泪，做不到清高也不去谄媚，不

担任植物保护工作的人被称为守护农作物的打更人，日晒风吹，没日没夜是他们的工作常态，风餐露宿，不能按时吃饭是他们的生活惯例，他就是其中一员。

0: 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受到他们是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因为他们种地啊已经是几十年了，而我呢才是刚刚毕业的一个大学生。那么我能感受到他们农作物的一些情感在里面，
1: 就可以相结合哈。
0: 对，
1: 您作为植保专业高级农艺师、农作物植保员高级技师，主要有哪几部分工作内容呢？
0: 首先就是我要认识这些病虫害，然后再去通过一些工作啊，去掌握到这些病虫害的一些发生规律，从而呢，利用一些先进的技术或者设备去防治这些病虫害的一个发生，从而呢，去减轻病虫害的发生，提高防治效率。
1: 您每天的工作的日常安排都是什么呢？
0: 天也是

0: 利用先进的遥感和导航的技术，植保无人机能够在不需要人工直接操作的情况下对农田进行高效准确的施药作业，大大提高了植保工作的效率和效果。那我们萧山区植保无人机应用的现状是怎么样呢？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成效？
1: 目前萧山区拥有的无人机已经超过200架，单台的无人机日均作业能达到300亩以上，是人工作业的30倍。那么1000亩农田的话，仅需要3到4天就可以完成纺织作业，比人工呢也可以减少用工达到80%以上吧。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

0: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最近好像变了，忙碌生活就好像时间不

0: 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

山，目看星河垂眼，把夏日山野里的每一缕风、每一滴雨、每一寸深思都细细写进了日记，最终汇成这本治愈百年的经典。很多人说山林碎成满地星光，薄雾缠绕着连绵群山，温柔又飘渺。他写山间的溪流是大自然最灵动的歌手，一路叮咚奔涌，穿过草地与岩石，带着雪山融水的清冽，治愈所有疲惫。他写漫山野花，不争不抢，肆意盛放，在风里摇曳身姿，渺小却热烈，撑起了整个山野的温柔。

哪怕我们无法奔赴远方，走进深山，也可以借着这本书完成一场心灵的山野漫游。疲惫时翻开几页，自理山间的清风、绿意与清凉会轻轻包裹住我们，让我们在喧嚣生活里守住一方静谧自在的天地。盛夏漫漫，酷暑悠长，希望这本《夏日走过山间》能成为你的专属清凉。愿我们都能在文字山野间褪去浮躁，安放身心，读懂自然的温柔，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往后余生，心怀。

那是我二年级。拿到书后，我就坐在小板凳上，靠着门边认真地读起来，不认识的字就跳过去。听做客的大叔在屋里对我爸说，说他调皮不听话，现在看书不是很专心吗？小时候因为老师常告状，我也没少挨揍，后来看书的时间多了，静多动少，挨打的概率也就自然降了下来。所以书香能避险。要说啥时从客观上爱读书爱书了，应该是从初二开始有点懂事了。父亲从上海抢购到一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少年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那时最喜欢的图书。对书中每一个知识点的阅读和知晓，都会让年少的我兴奋，内心也会因此而生出一点点成

0: 高山的声音，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目前城区道路通行处于平峰期，各条道路状况良好，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通行。不少上班族、学生白天抽不出时间看病。记者从萧山区卫健局了解到，我区多家医院推出夜间门诊，涵盖推拿、疼痛、口腔、儿科、针灸理疗、皮肤科等多个科室，守护群众健康。夜间门诊是我区卫健系统的便民就医举措，解决上班族白天看病请假难的痛。

0: 关键分出可回收，
1: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2: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来自八个国家和地区，63所海内外高校的350名青年，组成超120支团队，开启了为期48小时的极限创意挑战。近日，布拉加、杭州青训学院启动仪式举行，葡萄牙布拉加体育俱乐部与杭州萧山华丰足球俱乐部正式达成青训合作，将欧洲足球青训资源引入杭州，为本地青少年球员搭建更加国际化、专业化的成长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克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

0: 市的高峰期，而且蔬菜的耐储性将持续改善，损耗下降，供应能力持续增强，蔬菜供应夏秋转换衔接将较为顺畅，后期菜价以稳为主。
1: 再来看消费方面的动作，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来之不易，我们在这个若干年之前就开始全面的布局，比方说在贸易方面，我们开拓了东南亚市场，开拓了非洲以及东欧市场等等，这些呢都是为了我们经济的长稳稳步推进呢做出的一些措施。那么内需方面

0: 进而实现玉米产量大幅提高，明显提高了这个产投比，扩大了单亩的收益。所以说科技赋能啊，未来在很多的场景当中将会越发的这个起到，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一个提质增效的作用。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财眼看世界，来聊的官员的报道啊的话，报道说啊，美军当天是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此次行动呢，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这个消息呢，随后得到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和伊朗方面的证实。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美军

0: 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那么我们说这个导弹一发射国际油价就会向上涨。那么究竟美伊战事再起，国际的油价涨升的情况究竟怎么样？
1: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受美国和伊朗再次交火的影响，国际油价出现了上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

0: 月29号至30号期间，通行海峡的船只均为小型船舶，其中包括2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不过，由于部分船只选择关闭自动识别系统，以规避潜在威胁，实际通过海峡的船舶数量可能多一些。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2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完全关闭。 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都必须事先获得伊朗方面的协调和许可。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则在30号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29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面对美国的科技霸权，那么全球会做出如何反应呢？我们先来看欧盟。
1: 欧盟委员会3月8月31号的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呢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底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3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那么公报说，上述3家服务平台申报其在欧盟。

0: 现在高温干旱还持续，极端天气冲击着西班牙的畜牧业，显然全球的食品供应方面来说，这个通胀也目前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1: 今年夏季，西班牙多地持续高温少雨。六月和七月，西班牙经历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两个月，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3到4摄氏度。持续的高温和干旱给当地畜牧业带来哪些影响？来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重要的畜牧区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西班牙北部的坎塔布里亚自治区，往年这个时候山上的牧草还比较

普通大米更具营养，有黑珍珠、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吃一些黑米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

一步去进行这种跟进的话，实际上本身的这种空间也是相对有限，所以超测难度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那么这超测难度一方面是整个板块是因为大家平常关注不高的一些方向在反弹，其次来讲就是从近期的盘面，就是昨天我们看到的像这个国内的超节点为代表的这种算力强势反弹，但是今天基本上集体性的下跌。那么这种体感来讲，就是市场呈现出非常差的这种赚钱的效应，没有持续性。那么这是最直观的感受，在没有持续性的这种市场环境里面，那么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涨的板块，到明天不排除就是成为领跌的方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当中，那么从最好的一种原则来讲的话，就是看好、坚守自己认同比较，或者自己这种理解比较深刻的一些地方，那么在调整当中，

今天涨明天跌，今天跌明天涨的这种反馈，那么只有在下跌当中，在调整当中，那么再进行这种择机的布局，才是一种比较好的这种策略。当然我们再回到盘面来，今天另外一种异动的就是这种续创的一种小作文，对吧？中继续创的小作文，那么勉强的给中继续创带来一定的这种脉冲式的反弹。但这种小作文来讲的话，对于目前的这种盘口来讲，反弹之中，那么必然呢会受。

群助手隔段时间就往群里发布其他购物网站的优惠链接。当记者进一步接触二手交易平台上的其他兑奖码售卖商家时，一位卖家主动提供了一处专属交易网址。记者点击链接进入，发现页面顶端显示阿晨云商城，欢迎你的光临，各品牌饮品兑奖码分门别类，明码标价，页面还设有专门的售后客服入口。记者随后在该平台陆续购入多个饮料品牌的兑奖码，通过对方提供的二维码付款时，支付页面显示商户位置为东平街道书香雅居门。

目前，二手交易平台上的兑奖码大部分来自废品收购站或其他相关行业。在随后的走访中，厦门一位从事废品收购的人员向记者透露，自己知道瓶盖回收是通过一款专用回收 APP 扫码录入瓶盖信息交易的。在对方的指引下，记者下载了这款 APP， 用户均可免费注册。记者在界面中看到，回收的品类包含饮料、酒类、烟盒兑奖码，有需求的匿名买家在平台竞价发布商品的需求、价格、数量，持有瓶盖的卖家可选择合适的买家。

消费者网上低价购买的兑奖码的行为，一旦被发现，有可能不被兑奖活动仅存在账号被品牌方封禁风险，也容易遭遇买到失效、以核销兑奖码，遭遇钱财损失。

0: 天抢的安妮。
1: 露西·孟德·蒙哥马利出生于1874年，擅长小说的创作。绿山墙的安妮呢，被誉为世界上最甜蜜的少女成长故事。马克·吐温评价道，安妮是继不朽的爱丽丝之后最令人感动和喜爱的形象。你能说说这本书

处后，马修和玛丽拉决定留下这个能说会道的女孩。后来，这对兄妹发现安妮活泼乐观，待人真诚，她有着强烈的好奇心，频繁地闯一些无伤大雅的祸。从此，马修兄妹板刻板的生活被彻底改变了。安妮激情洋溢，活力四射，略带叛逆的个性感染了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她聪明勤奋，很快就在学校崭露头角，并赢得了上大学的奖学金。然而，她听说马修忽然去世，绿山墙山庄在面临困境时，她毅然放弃去远处女王学院上大学的机会，在附近当上了教师，以便照顾年迈体弱的玛丽拉。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想分享。

面，树变得更加粗壮，更加茂盛。到了春天，树开出了一朵朵花，满树的繁花像是一颗一颗的小星星，照亮了整个春天。蝴蝶来了，蜜蜂来了，它们在树丛间嬉戏和舞蹈，采撷着树的甜蜜和芬芳。谢谢你们，树快乐地对着蝴蝶和蜜蜂道谢，谢谢你们把我的甜蜜和芬芳都带去了远方。夏天的时候呢，树上结满了一颗一颗的果子，满树的红果子像是一盏一盏的小灯笼。从四面八方飞来的鸟儿们经过这里，

孩子们喜欢在木船上爬上爬下，玩各种游戏，而大人们呢，有时会带着孩子靠在木船上，给孩子们讲远方的故事。好啦，小朋友们，那今天的太阳花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茅台深夜轮流去同一家理发店理发，把老板吓跑了。怎么事呢？近日啊，一则兄弟深夜轮流去同一家理发店剪发的恶作剧视频走红了网络。三胞胎兄弟提前计划啊，在晚上9点多出发，目标呢是在同一家理发店轮流理发，以测试理发师能否识破。三人依次登场。

理发师呢开始怀疑啊，误以为是双胞胎，但是仍然完成了服务，并收取了会员价30块钱。最后老三赶来，那时候啊，理发师正准备关门，见到第三张一模一样的脸，惊呼：“你不要过来！”然后惊慌逃走。直到三兄弟追上解释，才平静下来。那当然了，三胞胎呢向理发师诚恳道歉啊，说明这是一场恶作剧。理发师表示后怕，但接受了道歉，并调侃说：“以后可别再这么吓人了。”

怎么回事呢？说是尼泊尔这次啊学聪明了，冰川崩塌引发的特大泥石流灾害之后，面对国际援助，尼泊尔方面态度非常明确，要技术，要设备，要专家，但是不要大批外国搜救队伍来扎堆捣乱。这份挑剔的底气啊，来自2015年大地震的血泪教训。当年各国救援队涌入，机场跑道都被踩出裂缝了。更要命的是，日本民间机构运来100多万只千纸鹤，寓意是好的，可是对于急缺粮食、药品、饮用水的灾民来说，这玩意儿不能吃不能喝呀，反而挤占了本就紧张的运输和仓储空间。尼泊尔官员当时直接吐槽说，我们需要的是粮食、盐和糖。这也不是日本第一次这么干了，土耳其地震、乌克兰危机、日

呆中那就是典型的自我感动式援助了。真正的国际救援标准只有一个，灾区缺什么就送什么，而不是我想送什么那就送什么。来，微博热搜排行第五条，内存涨价，九月第一天手机上涨都扛不住了。先来关注华为啊，涨幅最大， Mate 80系列涨了800到1000块，其中 Pro 系列最高涨了1000块钱，终端畅享90 Pro Max 上涨了200，小米17系列上涨了200到500啊，红米系列上涨200到400，荣耀呢 Power 2上涨了500到600啊， Magic 8上涨了300到500。

MLCC 啊、PCB 等关键零部件价格也是持续上行的。有消息称，高通芯片价格也将从九月起上调了。此外呢，在旗舰手机当中啊，它的内存就是那个 DRAM 啊，它的成本呢已经超过了主芯片，成为最贵的单一元器件了。持续了这么久啊，而且也已经有些都已经涨过价了。手机用户被当成了 AI 成本的分摊者，开学季三件套都要多承担很多费用了呀。来，微博热搜排行第六条，离职员工改价8块买走百克金链条或金条或行。

并处罚金30,000元。再来关注微博热搜排行第七条，山姆会员费一年狂揽近300亿。近日，沃尔玛发布了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示，2026年的5月1号到7月31号，沃尔玛全球实现总营收1879亿美元，同比增长5.9%，调整后营业利润92亿美元，同比增长17.4%。其中，中国业务表现尤为亮眼，净销售额达到了70亿美元，同比增长20.7%。电商净销售额增长26%。

好，17:24啊，我们的节目继续。那么在热搜排行榜过后呢，我们要来说说今天的话题了啊。近日呢，有校友发帖倾诉烦恼，他说啊，就哎呀，爸妈一直催我去相亲啊，可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啊，总觉得眼下根本不是谈感情的好时机啊。那我们的小编呢也联系上了发帖人啊，校友小胡。那么在他看来呢，相亲首要看的就是条件好不好，而他自己呢连一份基本的工作都没有，难免感到很尴尬很自卑，因此啊迟迟不愿意迈出相亲这一步。我们这位小胡是个女生啊。那么像小胡这样处在无业期却面临

没工作才有空相亲啊。我说话比较直接，相亲主要看你生育能力，有没有时间带孩子。哪怕你有工作，你们希望你的工作是体制内或者老师，因为容易请假。一枚雪莉莉说，其实我试过，不影响的。如果比较有魅力的话，男的还正好有机会给你介绍一下工作，帮帮忙之类啊。还有这位 Rosia， 他说没关系啊，有工作也相不到好的，除非有好工作，或者家里有钱的话，没工作也能相到好的，就这么简单明了的事。黑话某某说，没工作就没工作了啊，又没花他的钱，之前

一起。哇哈哈哈说，没事的，我只是你只是暂时没工作想歇歇而已，又不是找不到工作。还有这个南瓜酱味的欧包说，我之前有过这种想法，但我朋友说要是男生真的在意这个的话就没有必要在一起，你结婚生孩子了在家他都不会看，他都会看不惯你。他离职休息的那段时间也在相亲，相亲男生根本不介意啊。这个是这样子的，不过呢，更多的网友啊和小胡一样，觉得没工作的时候去相亲呢会让底气不足，压力倍增。你比方说啊，有位叫随机怪，他说如果你急缺钱，那么工作优先，而且你这种心态下相亲压根儿选不好，眼瞎的概率极大。相反，正常态度下相亲才有可能相到好的。

头皮见过几个，我工资收入还可以，但是稳定性不高，见过几个相亲的男生，还有月薪两三千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好意思来的，这哪养得起家。某某说，不香底气都没有，除非家里很有钱，那没有工作也无所谓了。紫色的小七，没工作也香不到啥好条件的吧。猫猫大王说，我就是没工作，大学毕业了考公一直没上岸，但是我爹妈非要我去相亲，我就会觉得自卑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也不想相亲，但是爹妈一直在催我，一直在逼我呀。

年我有工作相亲了两个，失业后我爸妈都不敢给我相亲了，他们也知道现在女性没工作媒婆也是不要给介绍的。克里娃说，没工作可以给你推的都是差的，我以前在私企的时候连国企的相亲对象都没人推，后来我自己到国企了才开始推国企和事业单位的了。橘子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去旅游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一直在家考这个考那个的了，虽然父母从来没有催过我谈恋爱结婚什么的，但是假设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当前城区车流密集，多条主次干道出现拥堵缓行情况，整体通行压力较大，请各位驾驶员谨慎慢行。蜀山路赵会初中路口南向北小幅缓行，南秀路是西路至通惠路东西双向车流断续行驶，育才路北向南惠育幼儿园路段，通惠南路北向南萧山技师学院

0: 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0: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拉

好，各位，现在是17:36啊，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以下呢，进入到的是我们的好奇知识学学学的板块啦。眼下呢，正是夏秋之交啊，天还很热，但是慢慢的要过渡到秋季了。而这段时间呢，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成灰。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

是1993年琼瑶剧《梅花三弄之水云间》的片尾曲，由琼瑶作词，陈耀川作曲，蔡幸娟演唱。这首歌不仅是几代人的集体回忆啊，更是一首充满古典韵味的经典情歌了。这首歌1993年10月1号由飞碟唱片发行，收录于《梅花三弄》电视主题曲全集。啊，那么刚才说到了，词曲作者是琼瑶与陈耀川这对黄金搭档，那这首歌呢，更是陈耀川为蔡幸娟量身定做的。他采取了传统的管弦乐的编曲，前奏弦乐缠绵悱恻，蔡幸娟结合民族与通俗的唱法，嗓音甜美

0: 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3: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4: 爱上阅读。
5: 收音机前的

微风轻拂，水珠簌簌的坠落，带来丝丝凉意，也消解了整日的燥热。晚风是夏日最好的馈赠，日暮时分，落日褪去炽热，晚风缓缓穿行街巷，掠过林间，它吹散白日的浮躁，温柔拥抱万物。静坐窗边，听晚风轻吟，看晚霞。

长，却让每一个文字都带着山林的清凉气息。翻开书页的瞬间，仿佛推开了一扇通往深山的窗，燥热瞬间消散。在缪尔的笔下，夏天从不是沉闷燥热的代名词，而是一场盛大又温柔的生命盛宴。清晨的山间，露水沾满蕨类植物的叶片，晨光穿透层层山林，碎成满地星光，薄雾缠绕着连绵群山，温柔又飘渺。他写山间的溪流是

成为你的专属清凉。愿我们都能在文字山野间褪去浮躁，安放身心，读懂自然的温柔，学会与生活温柔相处。往后余生，心怀山海，自在清风，岁岁安然。今天的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活动就到这里，感谢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小，都会让年少的我兴奋，内心也会因此而生出一点点成就感。到萧山中学念高中后，求知欲有了更多的激发。那时的萧山城区只有一家新华书店，就是世新桥边的那家，现在还开着。从萧中走到新华书店，

韩先生，我们这抄写文件是个机械而又辛苦的工作，你肯来担任我们欢迎。不过我们有相当的经验，往日来抄写的雇员往往是工作个把月就挂冠不辞而别，新旧衔接不上，我们的事情倒耽误了。我们希望韩先生能够多做些日子。魏端本在这个时候简直是方寸已乱，但他有一个概念，

倒是不好有什么表示了，只是连连地说了几遍是。何处长又说，我们办公的地方离这里也不远，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你可以问李科长，李科长如不在办公室里，你径直来问我也可以。于先生，索性烦你一下，你引他去见一见李科长去。于进取当然照着何处长的指示去办，魏端本跟到办公处见过那李科长，倒也是照样的受着优待，他那不肯带所取消了。这个办公地点自然是和那何处长公馆的洋楼不可同日而语，这里是靠着山路盖的一带草房，木柱架子连着竹片黄泥石灰糊的夹墙，因为是夹墙，所以那窗户也不能分量太重，只是两块白木板子在直格子里来回的推拉着。不过窗外

高山上都高高低低长有松树，这个日子都长得绿油油的。水田里的稻子长着有两三尺高，也是在地面上铺着青毡子。稍远的地方有两三只白色的鹭鸶在高的田埂上站着。阴阴的天气衬托的这山林更显着苍绿。这里李科长为了使得抄写工作不受扰乱起见，在这一带屋子最后的一间让他工作。这里有一位年老的同事穿一件旧蓝布大褂，秃了一个和尚头，头发和他嘴上的胡子一样是白多黑少，加了一副大框老花眼镜，始终是低头抄写。仅是进门的时候，李科长和他介绍这是陈老先生，而且声明着他是个聋子，这样事实上还等于他一个人在此工作，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一张白木小桌子

于进取又给他在茶馆里把包裹取来，并扛了一条被子来，借给他晚上睡眠，而且悄悄地还塞了几千钞票在他手上当零用。魏先生在这多方面的人情下，他实在不能说辞谢着抄写工作的话。当晚安宿在寄宿舍里，乃是三个人共住的一间屋子。 另外两位职员，他们是老同事，在菜油灯光下斜躺在床铺上谈天。魏端本心到此地，又满腹是心事，也只有且听他们的吧。他们由天下大事谈到生活，再由生活谈到本地风光。一个说：“老黄啊，我们不说乡下寂寞，今天孟公馆里就在开跳舞会呀。”老远望见孟公馆灯火通明，

如果问起夏天是什么，可能会有朋友回答，夏天是窗外的知了蝉鸣，是小伙伴一起的水中嬉戏。也会有朋友回答，夏天那就是空调 WiFi 西瓜了。没错，夏天的每一项活动都希望能够是清凉的，冰力十足的。冰力十足是任贤齐为康师傅冰红茶演唱的一首主题曲。说到任贤齐啊，他应该是我中学

谈起2002年的专辑《一个人闲起》当中，作为代言人，任贤齐也是除了亲自主演广告影片，更是为广告配唱了这首主题曲，宾力十足。也是希望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季，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

说夏天是恋爱的季节，每一个在热恋当中的男女都会想方设法的用各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五月天的好好想把你写成一首歌，讲的是一对闺蜜和一只猫的故事，而这只猫呢是由真人演出。虽然说故事有一些伤感，但是其中的一对闺蜜却是感情重新开始。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我们总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不一样的小心情和小心思。夏日初体验是台湾人气组合棒棒糖在2008年出版的专辑。

辑《梦想出发》闪耀小巨蛋演唱会里面的一首歌。那现在一说到棒棒糖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啊，好久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了。其实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是蛮活跃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就是小鲜肉的组合了。不过后来随着成员的单飞并成立新的组合，成员变动，那现在呢也就很少再出现他们的声音了。不过这首《夏日初体验》却是让人印象深刻。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原来我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嗯，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坏。

0: 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
4: 多彩开学第一课，

区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要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有力地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经济

住人口执业医师数，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持证养老、护理员等指标，以核心数据的提升彰显卫生健康服务品质的跃升。要抓好中式基地建设，持续强化医研企合作中心建设，在医研企创新主体隐喻和创新成果打造上形成更大成果。要深化重点

0: 深度融合，是湘湖小学不一样的生命、一样的精彩办学理念的生动实践。湘湖小学教育集团校长戴杰尔：
1: 我们觉得最好的红色教育是让孩子们能亲身去体验，最好的开学一课是精神与体魄的共同成长。愿湘湖少年带着这份长征力量，不畏挑战，脚踏实地，向阳生长。
0: 而开元广场幼儿园的开学第一课，开启了一场浪漫的书香启蒙之旅。幼儿园针对不同学段设计特色活动，小班依托亲子课堂推进家园共育，着力培养幼儿自理能力。

0: 材。
1: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区劳模工匠协会、区教育工会向学生代表赠送杭州劳模工匠系列丛书。
2: 记者李林达报道，2026年度萧山退役军人荣耀库入库人物颁证暨荣耀新星宣讲员聘任仪式近日举行。活动现场，大家集中观看我区退役军人荣耀库首批入库人物事迹专题短片。随后，荣耀库首批入库人物颁证仪式举行。一纸薄薄的证书，承载的是老兵的赤诚与荣光，凝聚的是全社会对退役军人的崇高敬意。

0: 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一步步蜕变为精通种养、打造品牌、线上带货的全能新农人，在田野泥土间耕耘出属于自己的田园事业。如今，汪荣抢抓短视频机遇，开设视频号阿荣在种地，以90后堂主视角记录乡村日常。新农人汪荣。
1: 我觉得短视频的确对于我们传统农业来说有很大的助力。像我今年年初的时候，过年前发的关于我的家乡我宣传的甲鱼视频，给我们农场增加了20万的甲鱼的销售额。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就是这条路没有走错，然后我们要继续坚持把这个短视频做得更好。
0: 经过不断打磨，汪荣的短视频内容愈发鲜活，两年间账号点赞量稳步增长。在事业站稳脚跟后，汪荣没有只着眼于自家农场，而是扛起新农人的责任担当，借助短视频推荐杨梅走地

为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四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

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后

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

0: 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
1: 和创新成果打造上形成更大成果，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纵深推进医康养护助改革，持续打通各类政策衔接卡点堵点，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持续深化省级普惠托育试点建设，强化教育托育一体化改革，助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综合报道，9月1日，

0: 同学们化身小红军，在亲身实践中感悟长征精神，既锻炼了体能，同时底湘湖小学501班学生张胜航，
1: 长征路非常的难逼，
2: 做好防范工作，尤其是前期持续显著降雨，山体含水量大，需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小流与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需提高警惕。
3: 很多群众会有这样的误区，认为台风已经登陆，风力有所减弱，危险就已经过去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台风登陆之后，它的残余环流，也就是残涡，会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之下继续深入

0: 台风登陆之后，它的残余环流，也就是残涡，会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之下继续深入内陆，给途经的广大区域带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当降雨云系行进过程当中，在降雨云系行进过程中遇到山地阻挡，雨带会出现停滞徘徊的情况，还可能出现气象上所说的列车效应。简单来讲，就是一团团降雨云团像列车车厢一样接连不断经过同一个地方，短时间内持续降下大雨、暴雨，即引发城市内涝、河流水位上涨等各类险情。
1: 台风登陆之后，风力有所减弱，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掉以轻心。大家要持续通过电视、广播、手机推送等渠道，密切关注台风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及时掌握雨情。

0: 路段坚决不要徒步涉水通行，同时严禁驾车冒险驶过积水路段，路面之下可能存在窨井缺失、管线破损等隐藏危险，涉水通行很容易发生意外。驾车遇到积水要及时选择绕行，如果车辆不幸在低洼积水区域熄火，一定要果断弃车撤离，不要留在车内等待。
1: 还要重点提醒大家，雨停并不等于危险解除，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一场强降雨结束，天上不再下雨，但风险依然强。

0: 区景点，避免靠近山体、边坡，开展各类户外活动。居住在山区山脚附近的群众要提高警惕，持续留意房屋周边边坡的细微变化。一旦看到土体出现渗水、地面开裂，或者发现山坡有碎石不断滚落等异常迹象，不要停留观望，不要收拾财物，第一时间撤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保障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1: 台风影响期间，一定不要前往海边，严禁到岸边观浪，不要追风打卡、跟风拍照。滔天巨浪暗藏着巨大的危险，哪怕看似风势变小，也会有猝不及防的大浪袭来，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危险。台风影响时段，

0: 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3: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4: 因为啊，每种垃圾。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行路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行武山下不仅有繁华